忙的话呢可以来打卡哦。当然如果说诶你可以拍照的话呢，也可以把你的早餐的一些照片发送给我，让我嫉妒一下，哈哈，因为今天只会吃饼干还有麦咯，哈哈哈，来度过这个早上的时光。好啦，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哦，88509 63马上发送进来咯。

范晓萱的一首歌曲 Rain， 就是我过去几天很希望就是上天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觉得过去几天非常的热吗？尤其在中午的时候，我去吃午餐的时候，真的是汗流浃背啊！而且你知道日本啊，最近就推出了这个人体冰箱，它用科技来助力高温哈，来降温。面对这个日益严重的高温天气，日本一家公司就推出名为 Dohimon Box 的人体冰箱，帮助大家可以快速的降温。我希望新加坡也有。这款呢设备和外形像大型的冰箱，内部的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左右啊。而且使用者呢进入这个所谓的舱内坐下之后呢，约5摄氏度的冷风会吹向头部、颈部、肩膀还有背部，大概5分钟你就可以感觉到非常的凉爽，10分钟就可以所谓的缓解中暑和热衰竭的症状。这个设备呢设有就是多档的这个制冷模式哈，并会在20分钟内呢自动的关闭，它无需安装，可随时移动使用，适合建筑工地啦、工厂、仓库等环境哈是比较高温的一些些。而目前呢主要面向的是企业和机构销售啦，售价大概是150万日元，大概是多少钱啊？几万块新币吧。哇，如果新加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应该第一个会去买吧，但是他也说只给企业来就是购的哈，现在可能就是给普罗大众应该还没有这么快一些些吧。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陆陆续续看到好些朋友都把你的早安和早餐图发送进来了。早安，早安，我是国豪。你知道在美国啊，这个房价其实持续的高起哈，首次的购屋者平均年龄大概已经升至40岁的背景哈，但是还是有20多岁的人哈 ,Z 时代可以拥有房子，但属于少数啦。其中我在一个网站上面看到有这个27岁的 Francisco Van Kees, 他通过放弃哈，就是目前的比较低薪的工作，转行当什么呢？快餐店的连锁管理职位，然后两年内严格的储蓄，并将约70%的收入投资在指数基金，最终他累计到了大概7万多美元的存款，在威斯康星州哈买了一个22万美元的一个小型的住宅。他说啊，他选择就是支付较高的首付哈，而且获得15年的这个固定利率的房贷，希望提早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和退休。其实真的也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就是有这个目标非常的明确哈，也是值得鼓舞的。其实新加坡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嘛，就是可能在35岁以前，然后就是一直努力的存款，可能也参与一些投资的项目，就希望在35岁过后可以买到自己理想中的屋子屋型。另外也看到了这个25岁的 Joanna Belichuk, 他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也买到了自己的这个房子啦，他其实在大学期间住在父母家，完成了他的实习过后呢，就在毕业之后继续的居住在父母拥有的房产，然后累积到了一定的这个购物资金之后呢，就请爸爸妈妈哈可以就是部分的资助他的那个首付款，但是他已经承诺说会把它还给他的父母。他坦言呢，就是购物之后啊，还需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包括了这个维修啦，生活成本的上升啦，其实都给他蛮多的一些精神上的压力啦。但专家指出呢，美国住房供应其实也不足哈，而且房价涨幅长期都处于蛮高的，而且是高于收入的增长，使很多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困难了。而在美国2025年呢，全国的这个房地产经济协会数据也显示，18到26岁的购屋者其实只占了 4%, 平均的家庭收入大概是 7.6 万美元，相较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高房价的城市，其实密尔沃基还有就是匹兹堡等房价都其实比较低一些些，在这些城市。那其实也为年轻人提供了较高的置业机会。你呢，有没有周围一些可能还没有35岁，然后最后想要买就是可能三房或两房式，甚至是可能转售主屋的一些朋友呢？其实还蛮想听一听你的故事的。

0: 平凡。 Alice 早安，还有峰哥 Kelvin 佩如，还有8987珍妮，金龙大哥早安， Danny 梅燕，华光也把这个早餐图发过来了， Bess Chris Sasa Jackson 7860，还有秀丽妇女士 Janice， 还有秀珍 Eunice Jasmine Chan， 还有 Sally Phyllis Horn Eye 都来说早安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再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呢，这条道路是关闭的。 SLE 前往 CTE 在 TP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接受并非妥协或放弃，而是一种清醒面对现实的能力。当事情发生时，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我，而是先承认事实已然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下一步。无论顺境逆境，成功失败，都能够以稳定心态来面对，不被一时得失牵动情绪。这样的接受让人从情绪中抽离，回到理性与觉察之中，重新掌握选择与行动的主动权。
4: 我记得前些时候在空中就聊到了关于说比赛需不需要有这个斗志哦，还有这个比赛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的总结就觉得，其实比赛最重要学的就是要学会接受。就像你接受不管是赢啊或者是输，
5: 对，
4: 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当然赢是好事啦，对不对？可是输的话呢，你就要会学习去接受它咯。可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5: 是，其实在接受之前呢，我们通常都要面对，你面对了过后呢，接受，然后你才处理，处理过后呢，你就放下。所以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接受是站在第二位嘛。所以你以怎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你才能够以怎么样的情绪去接受。因为你一旦接受了过后呢，你就知道说你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处理跟放下了。这样子有先有后的一种步骤哈，我觉得你要懂得认清楚啦。
4: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去面对也不容易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嘛，不面对现实。就觉得说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甚至逃避。所以我觉得搞不好面对这个过程哦，这个阶段可能你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5: 对，
4: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不面对的话，你不可能接受吗？首先你要先去面对，然后才能够接受。当然接受本身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5: 是，所以接受了过后呢就很重要了，你就可以回到理性跟觉察之中，你就可以重新冷静的做出一些选择，还有就是你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接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行动，需要时间好好的去锻炼锻炼，练习练习的。
4: 对，但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了，特别一些是不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从容一点点，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去接受它。
6: 接受并非妥协或放弃，而是一种清醒面对现实的能力。当事情发生时，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我，而是先承认事实已然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下一步。无论顺境逆境，成功失败，都能够以稳定心态来面对，不被一时得失牵动情绪。这样的接受让人从情绪中抽离，回到理性与觉察之中，重新掌握选择与行动的主动权。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0: 有听众说今天要去看这个预演，国庆庆典的预演，今天是第一场，你有要去现场吗？
7: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8: 祝你生日快乐。
0: 特别在这个时段安排了国庆庆典2006呢，是20年前的这个主题曲，龚诗佳的 My Island Home。

0: Ryan 说他想去看国庆庆典， Owen 也发来简讯说有没有票要送出呢？我们的送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的哦。今年的国庆庆典，重返阔别十年的国家体育场，你是否要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到现场去感受节庆的气氛呢？那机会来了哈，963好 FM 呢要分别送出8月1号还有8月9号国庆庆典当天的门票。那怎么应举呢？送票活动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只开放给本地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参加，你只需要录制哈15秒以上的一个音频，唱任何一首国庆庆典的主题曲，然后把它发送到885-0963以下的格式 NDP， 然后空一格，你的英文名字需要跟你身份证的名字是吻合的，不然你在索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哈。另外也要加你的电话号码以及电邮的地址，发送到885-0963就有机会赢取门票咯。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很忙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来录制这个音频哈，来就是试图赢取我手中的这一对国庆庆典的门票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4: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2: 东谈西论，
4: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在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国旧金山有一家餐厅因为使用了 AI 生成菜单，因为图片展示的这个餐点看起来太过的完美了，看起来有点不真实，所以引发了当地社区强烈的回响。网民就说这个图片失真，不符合社区文化。那相关的贴文在社交平台广泛的流传，甚至餐厅更遭人在门外涂鸦破坏，有一点不太好哦。但店主表示呢， AI 图片原本只是临时方案啦，因为忙着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没有完成正式的这个招牌设计，没有想到会引来这么大的一些反响哈。他们随后呢已经撤下了这个 AI 的图片了，并且花费大概700块美元来修复店面，改以真实蛋糕的展示还有 LED 的这个灯来布置橱窗的，希望顾客可以直接看到自家制作的食品。而目前呢，这个餐厅已经聘请了主厨推出新的菜单，并且计划呢就是举办烹饪课程还有社区活动，希望再次赢得这个居民的支持，以产品的品质而非 AI的宣传来吸引顾客。也希望这家店家就不要再遭人就是破坏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个餐厅宽容一点点，毕竟人家只是开门做生意的，不要这么的苛刻嘛。

0: 林嘉怡的一首歌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早安 Lyric Caspian 还有 Evander。 另外也看到了 Stella， 她说她现在在纽约听着节目，现在那里是几点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8:40了，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呢有汽车抛锚了。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这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驾驶。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韩国有超过 60% 的中学生喝高咖啡因的饮料哦。调查显示呢， 61.2% 的中学生在韩国还有高中生过去半年喝过咖啡因含量高的一个饮品，那 10% 左右呢每个月喝超过10次。其实我在求学的时候也经常喝这个咖啡因很高的饮料啦，因为可以提神。但是你知道吗，近60%的学生说会在准备考试或在赶功课时喝，而且近半的人认为可以提高专注力，像我一样，约40%的人觉得可以提神减轻疲劳。但是老师们也透露不少学生会带着这个能量饮料或者是咖啡到学校哈。其实看了也挺心疼的，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要考好成绩，但是感觉好像依赖这些咖啡因的饮料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太好哈。英国还有加拿大部分地区呢已经限制未成年人购买这类的饮料哦。而韩国目前则只要求产品标示这个警告的标签。专家认为呢，与其禁售不如加强教育，更担心的是什么呢？年轻人养成要靠咖啡因才能够读书的观念，长期摄取过量的咖啡因其实也有可能产生耐受性，提神的效果其实会越来越差，根据这项调查所说。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你知道在荷兰的博物馆他们铺设了363公斤的花生酱，为了要就是要重现已故的这个艺术家他的经典装置作品。话说在荷兰的鹿特丹一间博物馆，他近期就展现出这个独特而且是非常特殊的艺术装置。工作人员呢把300多公斤的这个花生酱铺满了地板，重现当时这个荷兰的观念艺术家 Wim T. Sahisper， 我希望我有念对他的名字这个花生酱地板他的代表作啦。这个作品呢最初创作于1969年，被视为是席佩斯艺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家呢近日呢以83岁的高龄离世，那博物馆呢就根据他生前留下

的安排，重新的制作了这个装置，以纪念这名非常幽默和挑战传统著称的艺术家。那我其实还蛮想去看一看这个装置的，但是我也在想说会不会有很多的蚂蚁啊，因为毕竟这个花生酱还是会吸引很多的这些蚂蚁啊，或者甚至一些昆虫类去觅食，可能他们有加了一些额外的东西来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吧。

0: 阿桑的一首歌曲一直很安静。 Alex 早安， Anderson 早安呢、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BK 小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过后呢，那边有汽车抛锚，第四条车道被占据。 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这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提醒，大伙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4到33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带雨具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早，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将在2027年1月起扩大保安人员职务范围，符合资格的保安主管可独立领导较复杂交通管控的任务，不再仅限于辅警。当局将推出新培训框架及 WSQ 的课程，并增设火警安全培训，提升保安人员专业能力。政府强调，这么做旨在提高技能、职业发展以及专业价值，并配合渐进式薪金模式。保安人员的薪金将持续增长至2028年，2029年后的薪资安排将进一步被检讨。2025年雇佣标准报告显示，新加坡不当的解雇申诉率由每千名雇员 0.46 起增至 0.57 起，本地雇员申诉率高于外籍雇员，三分之二的个案在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 TADM 阶段达成了和解，87%在两个月内解决。而2025年雇主赔偿总额达到271万元，高于前一年。人力部预请劳资双方参与不当的解雇准则，加强沟通，并持续通过巡查、教育及执法，推动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人民行动党和日本自由民主党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年度互访机制，并加强了政党建设、能力发展及数码转型等领域合作。而双方承诺深化领导团队建设，促进青年和女性参与，并加强经验交流和对话。日本自民党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期间，与行动党和多名内阁部长以及议员会晤，进一步巩固两党长期的友好关系，配合新日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未来持续合作。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依据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 12.5% 的进口关税。新加坡的税率为 12.5%， 即日起生效。而新关税涵盖大部分的进口商品，但石油、飞机、关键的矿产等被豁免。美国同时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16个经济体展开产能过剩调查，不排除进一步加征关税。而多国批评美方措施，认为单边关税不合理，将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的稳定。最后是体坛消息，德国足总宣布任命利物浦的功勋主帅克洛普出任德国国家队的新帅，接替纳格尔斯曼，合约至2030年世界杯。德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止步32强后进行调整，克洛普曾率多特蒙特以及利物浦赢得多项荣誉，包括英超和欧冠的冠军。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这个小时呢跟你分享啊，在世界各地有一些奇特的景观，可能你可以把它纳入到你的下一个旅行的清单当中。就在这首歌曲过后啊，首先告诉你墨尔本可以去哪里玩哦。

如果你最近要到墨尔本去的话，建议你可以到这个十二门岩去，因为它是大洋路最具代表性的自然奇景，有海浪长期腐蚀石灰岩海岸形成了巨大的岩柱，而且是起立于南大洋之中。虽然如今呢，实际上保留的岩柱呢数量已经少于大概12座，但依然壮观震撼的。清晨啦，还有就是黄昏以及夕阳时分呢，哇，那个阳光照射在岩石上哈，呈现出金黄色彩，是最佳的观赏期间。这里还有完善的这个观景平台和步道哈，让游客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这个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逛街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德格雷夫街哈，它是一条充满欧洲风情的小巷，在这个墨尔本里头，以精品咖啡馆、还有早午餐的餐厅、还有特色的小店闻名的，被誉为是最能代表墨尔本咖啡文化的街道。虽然它融入了一点点欧洲的这个风情哈，那街道两旁呢摆满了露天的座位，无论是平日或者是假日都非常的热闹。今天告诉你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十二门徒岩，还有就是德格雷夫街。如果你想看看这个照片的话，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88509 63，把它传送给你哦。

0: Mavis here， 许美静的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希望你喜欢，在今天的早上听到这首歌曲。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上9:15，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如果你要去奥地利旅游的话呢，其实可以去这个 Hallstatt。那边有一个哈尔施塔特湖 Lake Hallstatt， 据说呢它是奥地利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啦，湖面平静如镜，那倒影呢可以看到好像传统的木屋啊，还有这个教堂的尖塔以及壮丽的山峰，形成好像明信片一般的梦幻画面哈。这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小镇曾因盐矿的贸易繁荣，如今以宁静优美的这个湖光山色吸引很多的游客前去打卡啦，或者是去感受它的震撼。清晨的这个雾气笼罩湖面的时候呢，整个小镇感觉好像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哈，是欣赏哈尔施塔特最美的时刻。当然如果说你可以到这个天空的步道 Skywalk Hallstatt 也蛮好的，它其实位于山腰之上，提供俯瞰哈尔施塔特的这个全景绝佳视角，从高处望下可以看到湖泊，还有就是小镇以及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山脉组成的壮丽画面。其实这里结合了自然景色还有历史的文化，是探索奥地利湖区时最值得安排的体验之一。刚跟你说的就是这个 Lake Hallstatt 以及 Skywalk Hallstatt 是在奥地利，不知道下一次的旅行会不是这个地方呢？在你心里头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动了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9:22看到了 Stadium Boulevard 前往 Stadium Drive， 在过了 Stadium Walk 之后，这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心莹。今天节目当中呢，很特别，我们邀请到了新加坡红十字会国际事务部国际交流部副总监林思琪来到节目当中。思琪你好。
5: 你好。
4: 是今天邀请到思琪来到我们的节目，主要呢是希望通过这一整期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面对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在第一集当中我们聊的就是当我们面临火山喷发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很担心，特别是新加坡人，因为我们很少了解到这一方面的内容嘛。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幸福的国家，我们没有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说，诶，火山喷发的时候最严重的应该是岩浆喷发这件事情嘛，就是那个 volcano eruption 的时候、lava， 大家很担心这件事情。但是我好像听说，就是救援人员通常都是比较担心有这个火山灰，为什么其实是更担心火山灰而不是这个岩浆呢？
5: 因为火山灰呢，它有可能会刺激到你的眼睛和你的肺部，并导致有发炎的那种症状。而且火山灰也有可能会累积在很像屋顶啊或者建筑上面，那如果累积太多太重的时候，这些屋顶啊或者建筑呢会倒塌，倒塌的时候也会使到被灾害影响到的人受伤。火山灰对于有慢性症和那个有肺病的人，比如说你有哮喘啊，对于这些人的影响力会比较大。被影响到的风险度取决于火山灰的浓度和暴露期间，还有除了对于有健康的伤害，火山爆发时也可能导致有其他的危险，这包括土崩啊或熔岩流，可能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灾害发生。火山爆发之后可能会有地震，可能会有海啸，还有在例外的情况之下，火山灰也有可能导致能见度会比较低，那也会影响到援救和评估的工作。
4: 是，所以其实这个火山喷发它不只是当下这个岩浆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生命的危险，当然我们知道说岩浆很烫嘛，所以它是很危险的，但是火山喷发过后其实还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情。那在这里我就想请问了，对于新加坡人来说，至少我不太了解说，如果我真的刚好在当地，然后我面对了这样子一个火山喷发的情况，第一时间我为了自保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5: 在火山爆发周围的人呢，你可以做几件事啦。如果你有护目镜，把那个护目镜戴着 goggles，
4: 那个太阳眼镜可以吗？
5: 太阳眼镜跟护目镜有点不同，
4: 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
5: 没有，护目镜，就戴，
4: 就至少有一个东西挡着
5: 呀，就保护你的眼睛。那还有当然是戴上口罩。那如果你没有口罩呢，很多人做的就是把你的抹布弄湿，然后遮盖你的鼻子还有嘴巴。通常我们在别的国家的时候，尤其是在火山区的附近，你看很多人穿长袖的衣服还有裤子，你会觉得很热，可是为什么们穿长袖的衣服，是因为它可以保护你的皮肤啊。如果真的火山爆发，你的皮肤可以被保护到啦。如果火山爆发后你可能那个火山会进你的眼睛还是什么，立刻可以做的事是当然用清水清洗你的皮肤或者你的眼睛。如果你觉得发炎不停止呢，或者还有呼吸困难的症状，最重要的那个受害者要立刻，如果在新加坡是打 995 呀，就
4: 找医生，
5: 向医生求助啊。
4: 所以最重要的呢，首先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的话呢，如果没有口罩的话，就把一个布把它弄湿，然后就盖着鼻子和嘴巴嘛。
5: 对，
4: 是，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些做法了。如果我们真的被困在就是山上哦，然后当下呢就真的发生了这个火山喷发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往上跑还是往下跑呢？
5: 这方面你要很迅速的判断烟吹的方向是往哪里，当你判断好了，你就要反方向跑。
4: 对，就是如果烟往左边跑，我就要往右边跑。
5: 对，
4: 就是这样非常基本的一个概
5: 念，yeah, 就是不要往烟的方向跑，
4: 是
5: 跑去就对了，因为烟会造成很多的身体的伤害。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6: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7: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6: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上9点29分了，送给你这首王力宏的歌曲《公转自转》。待会回来告诉你瑞士可以去哪里玩，不要错过喽。

王力宏公传自传。如果你要去瑞士的话，你可以去格林德瓦哈，那边有一个梦幻的山坡，我看着图觉得好辽阔，然后我觉得我去那里的话应该可以让自己非常非常的松。它被群山所环绕，是欧洲最经典的阿尔卑斯山小镇之一。这里呢，同样也是有壮丽的雪山，还有绿色的草地跟传统的木屋建筑，被誉为是冰川的这个村庄。清晨时分呢，阳光照射在这个埃格尔等山峰之上，哇，那个雪白的山顶，还有山谷的景色，真的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呢。那游客呢可以乘搭缆车啦，在天气好的时候前往这个高处去观景的，也可以沿着这个山间的步道欣赏牛铃声啦，还有阿尔卑斯山的这个牧场的风光，是体验瑞士自然美景的最佳地点。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的综艺节目，有一些瑞士人很喜欢做什么呢，他们喜欢把就是一些食材放进包包里面，然后准备几个锅，做什么呢？做这个起士的火锅，在山上或者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他们觉得是蛮震撼，然后也蛮就是疗愈的一个过程，感觉好像吃 cheese fondue 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尤其的美味。当然有一些朋友也知道说我要介绍这个 First Mountain 第一山，刚我看到了 Marcus， 他告诉我说你是不是要介绍这个第一山，没错没错，在格林德瓦呢，它是最受欢迎的景点了，以壮观的高山景观还有刺激的活动闻名的。那如果说你到那里去可以乘搭这个缆车抵达山顶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连绵不断的雪山，当然你要冬天去了，还有这个深邃的山谷，同时可以体验到著名的悬崖步道。那从这里出发的登山路线适合不同程度的游客，不管是你去那边轻松的散步还是挑战高山徒步，其实都可以感受到瑞士独特的自然魅力。当然瑞士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它的物价其实不便宜我跟三四个朋友吧，于思远当时也有去，就是我们的早班一哥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吃当地的麦当劳，好像四个人就吃了接近新币100块左右，是不便宜啦，但是存一存钱然后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也挺好的。黄韵玲出发送给你。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瑞宁问我说是不是 DJ？ 是啊是啊，他说他很喜欢听这些 travel tips， just like to listen。其实除了听之外，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出发哈，像刚黄韵玲的这首歌要行动，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收获。AY 前往大事，在潘珠路过后呢，那边有道路工程，往 PIE 方向的 KJ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呢也是有道路工程的。另外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Yuan Chin Road 之后呢，那边有汽车抛锚，请小心驾驶。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远。环线的地铁站开了三个新的站，这三个新的地铁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呢？今天我们就从其中的一个地铁站开始。我们先从 Cantonment 站广东明站看这个地铁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从广东明站走路大概八分钟的时间，没想到找到了这一间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咖啡店，当中有这个摊位在午餐时间是排长龙的，所以我们就来吃看看了。马来档口的 Ayam Penyet， 它有不一样的选择哈。Ayam Penyet 或者是 Nasi Goreng 的 Ayam Penyet Chicken Rice， 有炸鸡炸鱼，我们当然选了我自己喜欢的这个 Nasi Goreng Ayam Penyet。说一下 Ayam Penyet， 它就是印尼的炸鸡，在炸的香脆之后呢，它把那个炸鸡轻轻的压碎或者是捶扁，增加鸡肉的口感。这一盘炸鸡加炒饭是7块钱。这个炒饭先来说一说，每一盘都是现点现炒的，摊主在炒饭当中加了3包，所以这个炒饭是相当的够味的，而且它有香气。再来说一说它的炸鸡，稍显水分还可以再更多一些，但是呢它外层给的这个脆脆的炸粉哦，是相当好吃的。这盘炸鸡还搭配了番茄、黄瓜、一块小豆干以及这个天贝。所以说它的三八辣椒酱做的相当的够味，很带劲。我觉得整体吃下来哦，这一盘 Nasi Goreng 加 Ayam Penyet 是一个很罪恶感的一顿，但是吃到最后你会很有满足感。摊主在每个细节当中呢都有注意到，无论是炒饭、炸鸡、三八都做得很不错。从广东明地铁站大概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找到这一家咖啡厅，叫做 Southside。 我们来吃它的招牌菜，也就是瑞士的薯饼 Rosti，切得细碎的马铃薯，煎得两面焦脆，再搭配酸奶油以及他们自制的甜洋葱。我们还加了猪肉的香肠，是6块钱，所以这一份一共是20块钱，还蛮好吃的。它的烤薯饼的外皮焦脆，然后马铃薯也是煮得恰到好处的。还有我们也点了一份，那就是味增三文鱼饭，除了有一块大大块的三文鱼呢，上面淋了这个 mentaiko， 也就是鱼子酱的酱料，一颗温泉蛋，腌制的萝卜，还有毛豆，当然还有米饭。整体的搭配相当的舒服，米饭还有主食三文鱼以及配菜的搭配，味道是相当好的。特别说一下它的酱汁哈，有一点点辣度，所以它解掉了蛋黄酱的腻口的感觉。另外一道也是他们的主打，叫做北非蛋哦 ，shashuka 番茄为底的菜品，有一颗鸡蛋在当中，有茄子、番茄、奶酪，甚至一些马铃薯，还有灯笼椒在当中，是一个素食者可以吃的一道菜，搭配着烤的香脆的面包一起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丽仪、浩浩、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每天有新的发现，原来 Rosti 是来自瑞士的一个薯饼啊！我今天才知道，谢谢于思远告诉我们。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还是要提醒你 ,AY 一小网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入口处那边有道路工程 ,KJ 一小网 BKE 在 BKE 乌兰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明月花间温柔容颜，寂寞的心弦。
0: 好歌，好 FM。
3: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Feeling good, that's your natural vibe.
0: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刚在介绍瑞士哈，然后 William Young 他就把这个他去瑞士就是滑雪的一些照片发给我，让我好想去旅行啊。真的，我觉得工作就是为了旅行，因为要有资本嘛。然后旅行的时候就好好的放松，充充电。你几时没有去旅行了呢？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下一趟旅行要去哪里呢？游鸿明的一首歌曲《五月的雪》送给你哦。
6: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诶，有几招是可以优化你的这个油路器哈，然后呢，因为它的摆放的关系，可以提升你家里的 WiFi 覆盖效果。很多人以为说要买那个非常昂贵的网络配套哈，就可以让 WiFi 非常的快速，其实他们忽略了 WiFi 的信号也需要哈，就是依靠这个路由器。如果你的房间是比较可能不是直直的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专家指出呢， WiFi 信号哈，主要是以水平方向向四周扩散，因此呢，应该将路由器哈放置在这个你住的中央的位置，那较高或者是空旷的一些位置呢，避免哈可以就是靠近墙角，因为会挡到，或者是金属的物件，因为会干扰 WiFi 的那个信号，或者是镜子、大型的电器，以减少这个信息阻隔和干扰的。如果说这个路由器哈配备外置的天线的话，其实你可以采用一支垂直或者是一支水平的方式来摆放。这个也提升哈，不同楼层，如果你家里很大的话，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屋子哈是蛮大的，而且我们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听众。那如果说你的 WiFi 哈，你要看一下那个不同方向的覆盖范围啦。对于面积较大或者是多层的住宅，建议哈可以使用 Mesh WiFi 的组网，让多个节点协同运作哈，实现更稳定无缝的这个无线网络的覆盖，改善视频通话啦、串流以及游戏的体验哦。

0: 测。怎么一回事呢？哈佛大学数学家跟 Anthropic 的实验性 AI 模型 Fable 公司合作，他们提出了一个仅216个字符的反列，那可能可以推翻1939年提出困扰数学界87年的亚可比猜想。这个叫做 Jacobian Conjecture。那研究团队呢，并非寻求完整的这个证明，而是寻求一个足以否定猜想的反例。那这个成果已经发布于ARXIV， 目前呢仍需要经过同行评审以及独立的验证。数学家还能借助 LINT 还有 SYMPY 等证明的工具，还有其他的 AI 模型来进行核查的。虽然最终的结果尚未确定，但这个案例显示什么呢？ AI 其实正在逐渐成为数学研究的重要协助伙伴呢。它加速了这个探索的过程，而最终验证还需要依靠严谨的数学证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AI 在数学界已经引起了一波的讨论，想必它的贡献之后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A1 一小网大事，在 Panjuru Road 过后呢，那边有道路工程。 A1 一小网 MCE 在 Bona Vista 过后也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聊一聊青春这件事，让你听到两首歌曲，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城市少女的歌曲。那是什么歌呢？年轻不要留白，好多朋友都蛮喜欢这首轻快的歌曲哈。其实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追逐梦想，用勇气描绘出属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憧憬，这是城市少女的一首歌。年轻不该留白，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微笑，都是青春最真实的色彩。而另外一首歌曲我觉得是比较内敛一点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Rainy 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他唱出的是成长中的不舍还有坚定，也提醒我们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人和故事都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当不同的时代因为同一个歌曲或一个种类又甚至是一个主题而产生了共鸣，其实音乐便跨越了时间，让回忆还有梦想紧紧的相连。今天要提醒你的是，青春终究会成长，会长大的，但那些被音乐收藏的感动始终是鲜活的，在每个人的心中继续的发光发热。

0: 茶。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摇摇摇，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4: 阳光总在风雨后，
5: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4: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5: 每天5次，2首联播，
3: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进入好歌半饭之前，来看一看道路上的状况哈。ECP 前往市区在 PIE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PIE 前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好些朋友都通过88509-63告诉我，他那里下雨了，尤其是文里，你那里也下着雨吗？可以跟我说一声88509-63，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呢。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4: 下午好，我是金云。
5: 大家好，我是欧伟毅。这里呢，今天要送上两首也是小虫特地为别人打造的情歌。不过这两首情歌呢，并不是很快乐的情歌。好，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小虫帮林忆莲打造的这首脍炙人口的电影主题曲《玫瑰香》。小虫的演唱呢，绝对就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男人版，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伴伴。
1: 我觉得小虫好适合唱这首歌。
2: 对啊对啊，他唱起来就是很有个味道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另外一首情歌呢是哪一首哦？这首情歌呢他也写给了歌坛的天后张惠妹唱的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张惠妹的这首歌也掌握得非常的好。开头的那一段哦，反正就是唱到你没话说，好听得不得了。哦、
1: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
2: 啊，怎么办呢？啊，明天千万不要心血在滴哦。我们一起来听张惠妹的《我可以抱》。哎，听小虫演唱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

0: 歌拌饭。
1: 这两首歌呢，其实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像《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也是当年在卡拉 OK 我自己常常会点唱的一首歌，
2: 真的是不错的一首歌曲哦。好，那明天呢，把这个小虫个人的部分暂时先放在一边，明天我们再回来听小虫写给金韵的一个偶像的歌曲，是哪两首呢？明天告诉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琴的一首歌曲，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是怎样的方式呢？是非常挑逗还是非常诚恳的呢？其实眼神有些时候真的还会骗人。所以不要乱看人哈，很重要。Anyway, 有些朋友问我说，诶，是不是可以分享那个 IG 的那个用户名称，他想要追踪一下我。如果你要去 IG 找的话，你可以找 I am 郭豪，现在好像接近12000个 followers 吧，你可以去 follow 一下。虽然里头没有什么大头照，你也看不到我的照片，但是很多的美食啦、旅游，还有一些体悟的一些文字啦。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 I am 郭豪在 Instagram 上面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11:01的这一刻要提醒你， KJ 熊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呢有汽车抛锚了。PIE 前往大市在 Tampines 过后有道路工程。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那里开始堵车了。另外从定点摄像机看到大市关卡跟乌兰关卡都在下着雨，然后在大市关卡入境到马来西亚的车道出现了长长的车龙。乌兰关卡双向交通都算是非常的拥堵，如果你在通关的话要耐心的驾驶咯。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知道善意的领导力其实是很多企业成功的新竞争优势哦。随着商业环境快速的变化，善意的领导力正成为全球管理领域的重要趋势。而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啦、顾问的机构还有权威的媒体认为，领导者如果可以尊重、信任还有关怀来领导团队的话，不仅不会削弱权威，反而能够提升组织的绩效哦。真正的善意呢，并非一味和善或者是回避冲突，而是在面对困难决策、绩效问题和意见分歧时，坚持坦诚沟通，明确这个标准并且以尊重的方式给予反馈。优秀的领导者既勇于就是承担责任，也能够让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安全还有被信任，反而能够激励更高的投入、创作力还有团队的凝聚力。那在知识的经济时代呢，以恐惧和高压的管理已难以维持，微观的管理和权威主义更会抑制创新。相反的，建立信任的文化，赋予能力给员工才是长期的竞争优势的来源。而调查也显示，拥有尊重和信任文化的企业整体的表现都优于这个竞争的对手。好像有一个科技公司，非常大型的科技公司他其实就非常相信他的员工，而且就让他们去参与很多的这个决策的计划。然后这证明了，其实善意不仅是价值观，也是一种战略性的能力吧。随着年轻世代更加尊重或者是重视尊重这件事意义还有职场的体验，善意的领导力正在从软实力转变为未来领导者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多实习生啊，努力的工作却未必会获得留用的机会，问题往往不在于能力，而是思维的方式。首先不仅是要完成任务，更是要理解工作的业务价值是什么，清楚的说明项目如何提升效率，改善结果，并且创造长期的价值。而再来呢，主动跟导师沟通，带着思考和方案请教，及时同步的进展，更容易建立信任。再来呢，不要局限于就是你自己的岗位的职责而已，主动的了解业务，参与跨团队的合作，拓展视野，也为未来的内部发展有创造的机会哈。最后呢，学会展示成果，及时的分享贡献，争取反馈和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价值，其实很重要。其实企业在考察实习生，不是看谁比较忙或最忙，而是看谁有具备这个 owner 主人翁的思维，也就是关注结果，主动的思考，积极的沟通，持续的创造价值才是关键哦。专业的能力可以培养，而这种主动的责任，推动问题解决的意识，才是决定能否从实习生转化为正式的员工，获得长期发展机会的关键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和我牵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5: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3: 东谈西论，
5: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津津乐道。今天我们请来梁超医师，来自智康堂活力中医。梁超医师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肥胖问题，特别是中老年的朋友，这个要如何的安神，那么要怎么来顺气呢？因为中医说到肥胖啊，最主要就是核心概念要在行气和神这方面来说，
1: 三位一体，
0: 三位一体啊。
1: 对，
0: 先回说到这个气，要怎么顺气？这气代表什么呢？
1: 气的话，其实是一个纯粹的中医概念。
0: 嗯，
1: 那我们说的简单一点的话，其实就是说你的这个行呐、啊，我们讲的这个练练气功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打坐啊，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运动啊，这些其实也就是在一个是调行，然后呢，通过调行的话呢，你就可以顺气。那行调好，气顺好，那你也就可以达到安神的效果。
0: 所以这里要顺气的话，就是要改善我们的代谢，改善我们的睡眠，改善压力。
1: 是的，
0: 这个压力更多就是内心的那种
1: 焦虑，
0: 焦虑对吗？
1: 有些问题当然它就没有钱了，或者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各式各样的焦虑。
1: 对，各式各样的焦虑、
0: 啊、
1: 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学会到一种情绪控制，
0: 而且每个人对焦虑或者是情绪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啊，有些的耐力很强，可以一直忍一直忍；有些呢，稍微一点压力呢就反弹了。
1: 所以说，有一些人他解决焦虑的问题是去购物，然后还有一些人解决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吃东西，这个也是造成肥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现代人喜欢在放工之后去做个全身的按摩，然后有时一按就按那个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到三个小时，做太久。好吗？
1: 其实说实话了，你如果说有钱有时间，你天天按肯定好。但是的话呢，是不是绝对的必要？我倒是觉得没有。作为去调理一下身体，一个星期去个一两次，一次一个钟头左右，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但你说过度了，你就是说我天天享受这个帝王的待遇啊，从早上按到晚上，我觉得那个是不可取的。
0: 凡是过了度都不好。
1: 对的。
0: 所以这里在节目中就要请梁超医师给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如果真要减肥哈，要注意些什么？纯粹只是为了健康，对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个人有一个观察啊，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或者是听众会不会认同啊？其实健康的人不需要减肥，想减肥的人通常并不是为了健康，
0: 想减肥通常就是为了身心好看，
1: 有很多原因，对吧？不一定是想到是健康的问题。事实上来讲的话呢，人其实减不减肥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健康。
0: 健康，所以这里的健康，
1: 你健康了，你顺便就瘦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减肥不是一个要和身体对抗，而也不是说是一个冲刺性的短跑。很多人就说啊，我一个月减多少公斤啊，多少多少，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一般的来讲，你想嘛，一个人肥胖的话，它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你要想这个一年两年造成的肥胖，你想三个星期三天就减肥，这是错误的。也许可以，但是为什么又会反弹？这就是说大家很多时候啊有一些错误的概念。
0: 我们用了一辈子来累积那么多的脂肪，让自己胖了那么多，那么却希望说在几个星期之内就瘦下来，
1: 或者是听别人误导了，
0: 哦，
1: 我给你一个方法，给你一个药，给你一个东西，
0: 这个有一点对自己的身体过于强求了，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啊，五十岁以上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健康，
1: 健康，
0: 这健康就包括了一定要有足够的肌肉，对吧？
1: 要有肌肉，
0: 嗯哼，
1: 腰围的
0: 控制
1: 比体重的控制更重要，
0: 腰围的控制哈，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
1: 腰围，
0: 体力不能减。对吧？你不能减肥的同时，
1: 肌肉不能少，
0: 对，体力不能减，还是要有活力。所以刚刚我们才说那个气啊、神啊很重要，对吗？
1: 还有一个要保证好睡眠，
0: 良好的睡眠很重要。
1: 每天去按摩其实是个好方法了。如果是钱够、时间够，可以的。
0: 这可能是对中年者来说吧。如果是年长朋友，七八十岁的朋友，这个时候不要再一味的减肥了，不要再减重量了，更多就是你的血糖要好。
1: 其实
0: 膝盖不痛
1: 了，的人更重要的是要补肌肉。很多人都知道补钙，因为医生都会给他钙片，给他维生素 D， 但其实忘了给他补肌肉。
0: 肌肉是
1: 营养要好，
0: 也要锻炼起来的。
1: 然后睡觉要好，心情要舒畅。
0: 好，在节目结束之前，梁超医师有没有一句金句要给听众朋友的？
1: 京剧不敢了，反正希望大家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就是说片面的相信别人说什么减肥的这个高招啊妙法。
0: 依循我们今天的主题减肥啊，减肥一阵子的事情，但是健康是一辈子的，
1: 是的，
0: 所以不要盲目的迷信减肥而已、哦、
1: 是的。
0: 谢谢梁朝医师。
1: 好，谢谢。
0: 津津乐道，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继续走入空中，让你听到优选的歌曲啊，张雨生如果你冷，待会有文章的我是风，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接近中午12点，我真的要下班去好好的休息享受我的周末了。好些朋友都非常关心，他说昨天晚上值班到这么晚，然后今天早上又这么早起，有够休息吗？下午我就会好好的给他就是补眠哈，然后也看一看我自己喜欢的剧集，听一些我喜欢的歌曲，好好的放松，然后迎接接下来的一些挑战。也希望你的星期六过得非常的充实、愉快跟美满哈。那我下午有周易嘉怡来陪伴着你，我是国豪，下班去咯，周末愉快，下星期星期六早上再跟你见面咯，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班之前还是要提醒你 PI 交往大事，在 Tampines 过后呢，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4到33度，不仅会打雷下雨，可能还会刮风哈，所以要小心，尤其是在开车的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贸工部昨天针对美国向新加坡加征 12.5% 的进口关税做出回应，是说新加坡不容忍强迫的劳动，并拥有完善的执法框架，在打击境内这类非法行为有良好记录，同时一直积极推动国际的劳工标准以应对强迫劳动问题。贸工部说将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磋商讨论相关的法案，而有关的关税具体的实施方式将在准备就绪后公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我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后任总理公署部长黄志明表示，理解惹兰家有居民担心他同时兼顾内阁部长、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以及议员三项职责。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证明居民始终是他的首要考虑，并兑现所有的承诺。黄志明在2025年大选后曾要求暂不入阁，以专注于公运以及选区的事务，如今或委任重返内阁。他强调将继续与团队改善惹兰加油基础设施，包括新建体育设施、儿童游乐场以及有盖走道，并坦言选区仍有改进空间，承诺持续服务社区，回应居民期待以及信任。另外看到了教育部长李志升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宗旨不仅是传授知识或是培养就业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并为更大的目标贡献力量。他指出 AI 正在重塑社会、职场和课堂，因此教育应该回归根本使命，培养学生的品格、价值观、韧性以及责任感。他赞扬蒙福中小学110年来坚持育人的理念，支持不同背景学生发挥潜能，并相信学校未来转为男女同校后，将继续秉持着教育使命，汇集更多的学生，培养具备能力、品德以及社会责任感的下一代。2025年雇佣标准报告显示，新加坡不当的解雇申诉率由每千名雇员 0.46 起增至 0.57 起，本地雇员申诉率高于外籍的雇员，三分之二的个案在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 TADM 阶段达成了和解，87%在两个月内解决。2025年雇主赔偿总额达到271万元，高于前一年。人力部呼吁劳资双方参与不当的解雇准则，加强沟通，并持续通过巡查、教育和执法，推动公平和谐的职场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白宫的官员已透露相关的安排，但乌方仍等待正式确认。消息人士指出，泽连斯基有意访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双边关系和俄乌战争。特朗普盟友劳拉鲁莫表示，泽连斯基接受他的采访时表示，自己很可能下周赴美国，并计划出席已故美国参议院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格雷厄姆长期支持乌克兰，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曾十次访问乌克兰，并积极推动美国对俄的制裁以及对基辅的军事与政治的支持。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

0: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大眼睛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歌
1: 好 FM。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11，你好，我是周宇佳怡，这里是963好 FM。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看到了 Chris、慧玲、黄希望、Uncle Tio 来打卡了，还看到了 Kana 发来了梅西足球明星的照片过来哦。他说他这次世界杯啊，让他追得相当过瘾。你们有看世界杯吗？虽然说世界杯在上个星期天落幕了。但是我觉得热潮还好像还没有退去。那稍后我就要跟你分享我从这一届世界杯上看到了哪些我觉得让我惊艳的精彩瞬间。另外，你有计划在计划着下一趟旅行吗？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应该迫不及待的在等待着下一趟旅行。那稍后就要跟你聊一聊关于旅行的事。这个小时会有津津乐道，分为两个时段播出。这一次就邀请到了马国漫画家刘一婷 Kauru 来聊一聊他怎么在坚持创作信念之余，还是可以维持漫画销量。记得锁定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方季韦爱情的故事，刚刚听到李国祥的醉，也是秀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他说周一啊，就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的歌曲哦，来的刚刚好。是啊，真的是刚刚好啊。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哦。看到了 KJ1 前往 BKE， 再过了松 A Tengan Road， 在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另外 PIE 前往樟宜，再过了 Lonnie Road 有交通意外。还有看到了 Kranji Way 靠近 Sungai Buloh Wetland Reserve， 这里呢交通灯失灵了。另外 AY1 前往大石方向，在 Tuas Way Drive 还有 Tuas Way Road 之间，那里交通拥堵，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
3: 津津乐道，今天再一次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华人漫画界很具代表性的女性漫画家之一刘怡婷考乳，欢迎。
4: 谢谢大家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谢谢主持人。
3: 考乳被不少读者视为马来西亚少女漫画代表人物啊，特别是早期嘛，但是今时今日不一样了，带着他的团队更多呢还是坚持遵循着自己当初的这个信念呢，就是真诚的坦然的把自己所思所想，为了世界的好，为了未来的好而创作你的作品。之前我们提过了有关这糖果系列啊，你也在不少的采访中提过，你宁愿作品没那么好看，也不会为了娱乐性加入不适合不合适的一些情节，特别在儿童世界里面，儿童内容越来越竞争的时代，你又怎么坚持你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在权衡读者销量，当然很实际的赚钱。
4: 对对对，我是凭着一股责任感。其实这有一个故事，当这个糖果系列开始慢慢变得比较受欢迎的时候呢，其实有不少的家长，尤其是我身边的朋友，也他们成为了家长，一些亲戚朋友都会跟我说同一句话，他说：怡婷啊，我的孩子很喜欢看你的糖果系列，怎么办？我说没有怎么办啊，就很好的事情。他说可是他们都不太听父母的话，他们就只看糖果系列，糖果系列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3: 你教坏了我的孩子。有这么责怪你吗？
4: 没有，可是他们非常诚恳的拜托我说别乱来。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一个作品做好，你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因为孩子们都相信你，甚至比相信自己的父母更加相信这一本漫画。
3: 都是这样子的，孩子不听父母的，只听外人的。
4: 对，所以我听到了这个之后呢，我很开心，可是也有一股更大的重量压在我心头，我觉得这就是责任，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忘记这个东西。我一直都坚信是每一本书都一定要带出一个信息，不同的信息，再小也好，也要让他们哦，今天读了这本书得到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想法，所以以这个理念来创作。当然身为创作者，我们会尽量用我们的方式去让这个漫画变得很有趣很好看，所以也不会去做挖中取宠的事情。
3: 说到糖果系列讲的是生活教育，强调的是价值观，那你另外一个著作也就是大家非常认同也追捧的系列，那就是王子系列。
4: 对，
3: 那个是透过不同国家文化来塑造角色。那么在创作的时候会怎么来平衡刚才所聊到的娱乐性还有文化的真实性？
4: 其实我在创作这个王子的角色的时候呢，就每一个不同国家的王子呢，我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设定，就是一开始呢，我会以一个普罗大众对那个国家人民的一个很初步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意大利人就是喜欢喝咖啡的，那我的意大利王子呢就是喜欢喝咖啡的，法国王子呢就留着一头金闪闪的长发，西班牙王子呢小时候就是梦想成为一个斗牛士。但是有了这些特征之后呢，我就会设计一些比较反差一点的个性给他们，就是一些潜在的个性。那这些个性呢其实不分种族 不分国籍，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这种个性，对。然后就塑造他们个性之后，就让他们在不同的主题上互动，然后可能偶尔会吵架，偶尔会赞同对方，或是提出一些，我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这样子。
3: 有碰撞，有火花。
4: 对，整个故事的概念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开始的。
3: 所以要传递的信息是，
4: 真的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互相尊重包容，因为很多事情呢，如果你真的摊开来看，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对或错，只是在不同的角度在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变成这种想法跟行动会不一样，就这样而已。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这些那些，看到陆陆续续有好些听众都来打卡，包括 Jeff、 立方、 Eunice、 Benz、 赵红还有博平，下午好。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津津乐道，
2: 津津乐道，今天再一次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漫画家刘怡婷考入。我相信在文艺创作里面，读者通常都会想象着，诶，这个创作内容里面或多或少显示创作人的个性，认识他啊，里面可能有他的影子在。那你的作品向来就很重视情感描写啊，还有这角色心理的变化，所以这种创作风格是不是和你本人的个性有关？
3: 我觉得是绝对的。首先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读者在阅读的其实是我们脑袋里面所想的东西，我们的想法，他如果喜欢的话也是喜欢你想东西的方式，还有你想事情的方向，这样子。所以这个绝对反映了那个作者本身的一个个性。那我本身呢是比较专长在于情感表达方面，尤其是在描述啊友情啊爱情啊亲情或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都是我比较擅长的。
2: 哪方面的性格可以在你的作品里面看到你？
3: 我说我的性格反映在作品上吗？那有一个很有趣的，糖果系列有三个女孩都是主角，就是正南、小轩跟佳佳。正南呢，她的个性其实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的个性，完完全全小学的时候，就像一个啊非常活泼好动，然后非常外向的一个人，然后也很直接的一个人。那小轩是一个胆小的人，然后也有社恐，她就像我中学一样。我中学时期呢，就是突然间就转变成一个非常内向，然后不爱说话，然后很胆小，就不敢接触人的那种，也不太敢相信人的那种。佳佳呢，其实是一个有自信又完美然后又聪明，其实她是我父母一直期望我成为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三个人呢，当我设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的意识到说啊，我要把我的小学画进去还是我的中学画进去。可是当我创作了以后，我再回头看，会觉得其实我已经不知不觉中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心中的一些东西放进了作品里面。
2: 以前不同阶段的你在潜意识里面偷偷的显露出来了。
3: 对，
2: 不小心的显露出来了。
3: 对了，就是这样。
2: 你很强调共情能力啊，之前我们在对话中也提到了，甚至认为这是漫画家最珍贵的一份礼物。那你是怎么来训练自己去理解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立场呢？特别在五月份的时候，你来到新加坡也办了一个工作坊，一个分享会，谈的就是角色创作。
3: 其实身为漫画家呢，换位思考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训练的东西，我们就是工作就是这样。我也觉得说因为有这份工作，所以我才有了共情能力这件事情。我认为这是我成为漫画家最棒的礼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想故事的时候，最少几个角色到十几个角色，每个角色的个性都不一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角色然后碰撞在一起，然后看看有什么火花之类的，然后可能也会有创造出一些不同的情感的东西。当我们在制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换位思考才行啊。这个角色他是怎么想的？就是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色一定有不同的反应，也有不同的想法，这样才有趣，对不对？所以我的共情能力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才被训练出来的。
2: 会不会有点精神也好，情绪也好，各方面的分裂？因为你要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甚至看一个人。
3: 还好现在已经习惯了，应该因为我本身是比较乐观的人，所以在这方面只会感受到他的有趣，而不会觉得说啊给自己太大负担，或是啊我根本不了解这个角色，
2: 也不会给你烦恼、啊、或者甚至让你有点迷失
3: 啊，不会，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就是啊我今天是这个角色呢，那我要以他的角度去思考这样。
2: 觉得刚才你提的一点很重要，因为你个性乐观，所以不管为了工作也好，为了创作也好，你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去到一些可能陌生的领域，不过最终你回到了自己，乐观的你会告诉自己，这应该就是这个世界。
3: 对，最重要是有设定一个出口给自己，去觉得说啊， 这个东西不管有多难，它总会有一个出口的。你相信有这一个出口，它就有这一个出口。我的乐观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理念。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6: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4: 东谈西论，
6: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张宇的没关系，下午2:41了，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有好几个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 AY1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Lower Telda Road， 在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另外 AY1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PIE， 以及 ECP 前往张仪，再过了 Bayshore Road， 第三条车道要避开，小心开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有马来西亚漫画家刘怡婷 Kauru 继续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他的漫画世界。所以如果说到创作，即便你今天已经没有自己太多亲手去画，但是还是有那个创作的冲动，创作的源源肯定是源源不断的。所以你在生活中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汲取这方面的一些灵感也好，刺激也好？经常旅游吗？还是经常和人互动？还是你喜欢观察人？
3: 我比较内向，所以我会喜欢观察人，不一定要发生很大的事情，而是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观察身边的人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想法，会反映出那个人的个性，他是以怎样的一个心情去思考这件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所以只是观察身边的人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观察加反思。所以卡鲁会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吗？会不会甚至钻牛角尖？
3: 我会想很多，我也会钻牛角尖，可是我尽量不让自己这么做。当然我不是十全十美，然后觉得说是乐观，然后就100%的乐观。我觉得我的乐观都是靠努力得回来的，就是当我想要钻牛角尖的时候呢，我就会控制自己不要这么想，然后马上用另外角度去思考，转换自己的角度。这个也是因为我有了那个换位思考能力，所以我可以随时的去转换一些想法。
2: 这些年来，卡鲁从漫画助理、漫画家到今天带领着团队创作儿童漫画，如果让你对年轻创作者说一句话，你想和他们说什么？
3: 我希望他们能够用心创作。我觉得不管技巧再好，还是再有天分的人呢，心是永远最重要的。只要有心，你诚心的去表达出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才是会是最动听的故事。所以我希望新一代的那个漫画家呢，都能更加注重细节，用细节来说一个故事，而不只是用画面，而不只是用一个很夸张的方式，而是用细节稳稳的说一个故事。这样，
2: 这是对创作者的提点。对读者呢，因为你也曾经说过，希望孩子未来即使不再看你的漫画了，也能拥有面对世界的勇气。如果有机会对一位小读者说一句话，你最想告诉他什么？
3: 我一定会告诉他说，世界一定比我们想象的更大。你今天的烦恼，你最大的烦恼，当你长大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像沙子一样小的烦恼。就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成长，然后在不断的累积我们的实力，然后变得更强。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有耐心，相信自己能够做得更好的这一份自信，拿着这一份自信然后继续进步，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2: 大读者呢？
3: 大读者，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你们了。
2: 继续加油，继续支持。
3: 对，继续加油，然后成为下一代的一个榜样。
2: 好，再一次感谢卡鲁刘怡婷，马来西亚的漫画家，在津津乐道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的人生经验，你的漫画创作，还有你对这个世界、对生活的信念和理念。谢谢你。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就是刚刚的津津乐道，为你播放了就是来自马国漫画家刘怡婷 Kauru 分享的他的这个创作历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漫画的习惯？那最近呢，其实呢，我就有去逛了书局哦，看到好多好多的漫画，在书店里。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漫画？其实是因为家里有两个小孩，然后其实我发现到，看漫画是一个很容易吸收的一个阅读形式。因为你知道书籍有分小说啊、散文啊，还有一些童话的一些插画啊，再搭配一些文字，然后也有这种漫画类型。那其实我在选购的时候呢，发现到 漫画呢，尤其是那种带有成语啊，非常幽默的这种形式的漫画，我觉得其实是挺适合小朋友去看的，因为小朋友们他们的认读能力也不是说需要日积月累的嘛，所以呢，看漫画的话，其实他首先就是被那个插画所吸引，那看了之后如果说那个内容是很幽默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可以吸引他们的。那其实我就有一些晚上啊，在睡觉前就会陪孩子阅读这些漫画或者是故事书，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激发他们对学习华语的兴趣了。所以如果说最近你开始在说，哎呀，我应该为小朋友报读补习班，还是说应该做些什么来让他对华文更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从阅读开始。所以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哦。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马玉芬设计我的每一天，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A1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Benno Road， 这里有车子抛锚。另外 A1E 前往 MCE， 再过了 Portsdown Avenue， 在第一条车道有施工，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不过到了较迟时候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嘉怡，一起来关心新闻。今年是新加坡信约发表60周年。1966年8月，独立仅一年的新加坡把对国家的理想都写入新加坡信约当中。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以及教育部长王邦文两位建国元勋在草拟信约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两人往来的两封信将从下个月起展出。这两封信会让纳入国家图书馆的信天翁档案解密独立史常设展。信件展出日期为8月1号到12月31号。其中一封信件包含拉惹勒南起草的初稿，提出摒弃种族、语言和宗教差异，携手建设民主平等的社会，共同促进国家幸福与进步的重要理念。这为大家今天所熟知的国家信约奠定了基础。配合8月9号国庆日，这个展览将在公共假日当天持续开放，让国人有机会了解建国历程。有兴趣参观展览的公众可以上网预订门票。本地4名护士获颁总统护士奖，一年一度的总统护士奖旨在肯定在照顾病患、教育、研究与行政方面有优异表现的护理人员。得奖者星期五在滨海湾花园举办的颁奖典礼上，从尚达曼总统手中接过讲座。其中一名得奖者是主角妇幼医院的儿童肿瘤科护士范氏玉英。她投身护理工作21年来，陪伴了无数儿童病患走过漫长的治疗历程。儿童干细胞移植新病例因为治疗过程长而且复杂，对病患本身和家属都带来了极大的身心挑战。为此，范氏玉英准备在今年底推动新的项目，希望通过游戏互动以及引进增强现实 AR 技术，协助病患和家属更容易理解复杂的治疗过程。他说，肿瘤科护理工作不仅是陪伴接受治疗，更是守护他们对未来的盼望，例如为孩童设下具体的目标，与朋友办一场生日派对，或是迎来下一个治疗里程碑。总统护士奖自2000年创立至今，已经有105人获奖。移民与关卡局持续在海陆空边境打击电子烟，4天内查获56人非法携带电子烟，起获超过444个电子烟及配件。在7月20号到23号的行动当中，当局查出了56起旅客携带电子烟的案件，其中77%是短期旅客。当局强调，电子烟在我国是违法的，任何持有、使用或购买电子烟者都将面对严厉处分，重犯的短期旅客将被禁止入境新加坡。另外，联合早报昨天的报道指出，一群少年在物理联路第206第一座祖屋底层聚集。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画面可见，一名疑似穿着大致小学 T 恤的女生，一手拿着电子烟，一手握着手机，身体后仰，并疑似吸了一口，相信正在自拍。现场还有至少3名同伴，其中一名男生在一旁点火焚烧物品，但是无法看清燃烧物。大致小学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校方已知晓并调查此事。校方坚决反对使用电子烟，也表明涉事的学生已经受到相应的惩处。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今年来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起，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2289起，创下了35年来的新高。新华社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麻疹确诊病例住院率为7%，住院者当中10%为5岁以下的儿童，绝大多数的病例未接种麻疹疫苗或是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美国在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是2026年至今的病例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 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部分接种率较低的区将成为麻疹疫情持续爆发的高风险区域。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接触病毒之后，一到两周内可能出现高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严重的话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三点十分，你好，我是 Joey 嘉怡，这里是963好 FM。 那这个小时呢会有哪些内容，包括在稍后三点二十分会有哇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本，要跟你聊的就是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因为啊，他在荧幕前哦，总是精神奕奕的样子哦，啊，虽然他已经63岁哦，而且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但是呢，他到底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呢？那稍后哇，好有意思，就要跟你分享了。那另外3:40的时候，就要跟你聊一聊关于旅行的事，别走开。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有一些人真的是让人佩服，
6: 是
5: 明明哦，一天已经是工作14个小时，但是他出现的时候还是神采奕奕，那个眼睛哦在发光，
7: 一头的白发，但是他的身体呢却像年轻人一样那么有精力，年龄好像在你的身上冻龄了。
5: 诶，对，英伟达的老板也被大家称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
7: 黄仁勋抗老的这个习惯哦还好几个耶，
5: 包括了第一哦，就是长期的重训。
7: 他说如果呢维持这个持续的肌肉量可以比节食更重要。
5: 再来呢，虽然他每天工作时间非常长，可是他坚

0: 持要有规律
1: 啊，规律的作息。
0: 嗯，时间长不代表你没有规律。
1: 是，他说呢，如果你规律的作息的话呢，会比熬夜补眠更有效。
0: 嗯，这个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再来呢，就是持续的学习新的东西，让大脑保持年轻。我觉得不一定是说你要去学校上个课，不一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大脑要经常接触新的事物。再来呢，就是不要执着于去遮盖自己的白发。
1: 哦，
0: 诶，这个有趣哦。
1: 是，如果要遮盖白发，倒不如把这个心力放在维持最佳的状态。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剪头发的发廊啊，都是在做一些跟白头发一起共存的这样的感觉。
0: 很多发型师在碰到那个中年的客户齁，都会问的，你想要或是你准备好与白共存了吗？
1: 是，
0: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与白共存的，因为这代表你真的放下。像叶倩文啊，叶童啊，就很好看啊，也包括当然黄仁勋在内啦。
1: 所以呢，真正的冻龄关键其实呢就是思维的方式。
0: 对，他之所以呢黄仁勋齁，就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同龄人更显有活力，不只是他的外形，而是整个的状态，并没有去医美或者是做什么在他脸上动刀，而是通过像是规律的作息啊、重训啊、保持好奇心，这样子来维持一个比较长期的健康。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5: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30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你喜欢阅读吗？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阅读的话，那你千万不要错过了下个星期天哦，有一场活动哦，可以考虑参加，那是963好 FM 以及友联书局联合主办的好想跟你唱哦。这个活动这个将会由丽仪、金云、德明还有思远哦，将会亲临现场啊，为大家献唱多首动听的歌曲，还要跟大家度过一个充满音乐跟书香的美好午后哦。那配合这场活动哦，友联书局也特别推出了限时购书优惠。那你只要是从8月1号到8月15号在友联书局购买书本的话，哇，就可以享有10%的折扣哦。而且如果你是在8月2号当天出席963好 FM 好想跟你唱的活动的话，就可以在当天呢，除了享有10%的折扣之外，还可以再享有额外的5%的折扣。所以啊，趁着这个难得的优惠呢，可以为自己挑选一本好书，也可以为家人朋友送上一份充满书香的礼物。那8月2号呢，欢迎大家一起相约在友联书局，在歌声中感受阅读的美好。那如果你想要这个活动链接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那这场活动是免费的，在下个星期天下午3点，地点就在友联书局百盛楼3楼的位置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活动啊，赶快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2: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1: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3: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37，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最近啊，我就看到一则视频哦，那是香港女演员李诗画的视频。不知道大家对李诗画有没有印象呢？她最近主演的电视剧啊，非常火热啊，就是《新闻女王2》。他近期呢就在社媒上分享哦，他自己要飞到内蒙古骑马一个星期，那他就做了一则视频啊，就放上网。哇，我就看到了他就是抵达内蒙古之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他的行李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我自己大概算了算哦，他大概带了至少超过30件物品，真的好多东西，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他带了什么呢？除了保养品哦，他还用了好多好多的透明袋子来装他的保养品哦。你可以看到他装满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保养品的补充剂啊，单单是面膜哈，应该有超过5种品牌的面膜。那除了这些保养品，他还带了养生壶，就是那种可以泡茶的那种茶壶啦，啊，还有好多的美容仪器，哇，像是一些比如说红光面罩，就是啊，它是有那个 infrared， 就是照着那个脸部哈，就可以进行一些护理啦。那除了这个红光面罩，还有红光头发梳子啊，据说是可以帮助。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啦，可能就是可以增加你的发量啊。另外哦，他还带了那种有提拉效果的美容仪器哦，据说可以帮助增生胶原呐。还有一个也让我感到很惊讶的，就是他还带了电动刮痧板。哇，电动刮痧板真的，我还真的没有试过。因为他是去那里啊，内蒙古去骑马嘛，那他就带了好多的骑马道具哦。哇，我没有想到骑马哦需要这么多的道具呢。那他行李里面的东西哈，还不止这些哈。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我把他的视频链接发给你。那李诗画他就在视频里头就写说啊，他觉得就是他嘲笑自己啊，强迫症的人就是这样收拾行李的。可是呢，就有网友哦留言哦说他出国就好像是在搬家啊，还有的呢就说，哎呀，感觉上哦，如果要这样出国的话，应该需要花30天才能够整理好。那也有人说，没有想到演员出国要带这么多东西了，那也有人非常搞笑啊，说他其实只是换了一个环境在做全身护理，好像把整个美妆店都搬去内蒙古。那也有人哦就问，诶，你到底累不累啊？要搬这么多的东西，有没有人帮你搬？我觉得是没有啦，因为他说这个是 solo trip， 就是一个人去旅行。那我就想问听众朋友哈，你们会这样子出国吗？如果给你选3样一定要带出国的东西，那会是什么？我们排除护照、手机还有衣服不要讲了啊，有哪3样是你非带不可的啊？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88550963。我们先来听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这是新加坡国庆庆典 NDP 今年的主题曲哦，是由新加坡本地电子流行乐女歌手 Jasmine Soko 楚琴所演唱的。那这首歌是由她与 Josh Way 共同创作的。哇，好快哦，国庆日就要来临了。那我们963好 FM 也要送票给你咯。那今年呢是就是阔别十年啊。国庆庆典呢再次重返国家体育场哦。那如果你想要在这国庆日当天去现场感受节庆氛围的话，那你可以机会就来了，我们要送票了哈。那送票活动呢只是开放给本地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参加啊。OK， 那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哦，你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一定要15秒以上啊。录制完了之后，你就发送简讯过来，就是通过 WhatsApp 88550963哦，只是需要输入 MVP， 还有你的身份证上面的英文名字、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还有你的音频发送到88550963，就有机会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了哈。那我们每周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每位就可以获得两张门票。那截止日期是7月31号星期五晚上11点59分。那这次呢会送出的这个国庆门票是第二场的预演哦。第二场的预演就是在8月1号，那我们会在7月28号的时候抽出这个幸运额哈。那如果说你想要赢取这个第二场预演8月1号的这个入门券的话，那现在就把你的音频发送过来，输入 NDP 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发送到88550963。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齐秦，别在窗前等我。那刚刚就跟你分享哦，香港女演员李诗画啊，她最近就去内蒙古骑马一个星期，然后她就在社媒上分享了她的行李里头装了什么。哇，简直是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她带了超过30样的物品。那听众朋友秀珍说，她绝对不会带这么多东西去旅行哦。那对他来说，哪三件物品是非带不可的呢？那除了说这个充电器还有这个 adapter 之外，另外呢，其实保养品也是很重要，包括了像洗面霜啊，还有这个润肤膏，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防晒膏那至于面霜，秀珍说可能会带啦不过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对吗？那对于我而言呢，其实我有三件物品是非带不可，那稍后就要跟你分享啦。那你们呢还有其他听众，你们会出国旅行的时候会带哪三样物品呢？是你一定要带的，如果你没有带呢，会觉得浑身很不自在。我的有一个朋友他出国旅行一定要带杯杯面。为什么是杯杯面？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出到国外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就是要带杯杯面呢？他说因为晚上就在旅店就想要一边看戏一边吃杯杯面这样就觉得很爽这样。所以不知道你出国旅行会带哪三样非带不可的物品呢？来分享一下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苏慧伦爱上了飞鸟的女孩。那刚刚就有问听众朋友啊，你在旅行的时候有哪三件物品是你非带不可的呢？你会不会像香港女演员出国那样，就是带超过30件物品那么多呢？那我们的听众李国祥他就说啊，一定要带小型手电筒啊，因为遇到火灾啊或者是停电的时候啊，这个手电筒就可以救命了。我觉得手机也是有那个手电筒的功能啦，所以应该还 OK 啊。另外第二个他说一定要带的就是药品啊，比如说泻药啦、头疼药啦、发烧药啦等等。诶，这个哦，我一定会带的，因为如果是带小朋友出国哈，他们有时候会担心他们感冒啊，在国外又找不到靠近的诊所，所以药物是绝对需要的。对，没错。那还有周康说啊，他一定要带的就是三合一啊，咖啡、即溶饮料。三合一咖啡哈，没有咖啡你就没有办法起身了是吗？啊，另外他也会哦，在当地买那种就是那种可以即用即丢的10块钱的长枕头啊，还有啊，就会自己带被子。哇，你会带长枕头还有被子啊？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酒店没有提供这些长枕头跟被子，所以你需要呢？我自己的话，有时候我会睡不惯哦，就是那个酒店的那个枕头，因为我习惯睡那种 memory 的，就是那种长方形的那种枕头，如果是那些软绵绵的，我真的是当晚真的是会睡不好了啊！可是又没有办法把枕头放进行李，所以就只能勉强了哈。那秀英说他会带的三件物品就是药物，还有转换插头 adapter， 还有雨伞。哦，对啊，雨伞也是很重要哈。另外我其实觉得齁，要带的也是那个防蚊剂啦，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啊，你去海边啊还是去一些旅游景点哦，那里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些蚊子。所以我觉得防蚊剂也是需要带的。还有看到了秀珍说他也会带杯杯面，还有热的饮品啊，这要看他去什么国家啦齁。所以看起来大家带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我呢，我自己其实三件非常重要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咯。第一就是眉笔啊，画眉毛的笔。因为我如果没有画眉毛的话，其实哈，我的眉毛是一半的啊，就是非常稀疏的那种。然后第二就是这个防晒膏，我一定要带哦。第三就是一本书。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出国一定要带书，即使我没有看没时间看，我还是要把它塞进行李，就是有一种安全感啦。所以大家出国可见的大家带的东西都不一样哦。

0: 徐绍阳《花香》，之前听到了熊天平和许茹芸合唱的《你的眼睛》我们的听众 Phyllis 发简讯来说周易刚刚你分享那个行李里头要带什么东西其实他觉得其实你把什么东西放进你的包包里或者是行李里面，其实也是反映你的这个个性像是有些人他可能缺乏一些安全感，所以呢他出国旅行一定要带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看过一些妈妈朋友他们就是很紧张嘛，就是要带小朋友出国，所以有时候会带好多好多的那些衣服游泳衣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啦。所以我同意，就是你可以从你带什么物品来看出你的个性像是 Phyllis 他说他除了戴帽子雨伞药品这个之外，他应该是不会带那些零食，因为出国嘛，他觉得就是要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或者是小吃但是他觉得有时候去到一些国家没有白米饭，他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感觉上 Phyllis 每一天都要吃白米饭，对不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永华求婚。下午4:16了，你好，我是周以佳怡。那如果说你喜欢看演唱会的话呢，那就不要错过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有这一场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那到时候呢，会有台湾6位重量级的金曲歌手啊来到新加坡同台献唱。包括了谁呢？包括了金曲歌王翁立友，还有黄飞，黄飞也是台湾金曲奖的歌后哦，还有台湾乐团殿堂级的巨星洪龙洪，还有啊台湾资深艺人陈美凤哦，哇，每次看到陈美凤的这些相关的新闻，我都觉得她真的是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啊，哇，她真的是横跨影视、综艺跟舞台表演领域哦，真的是就是看到他呢还是保持那种冻龄的这个样貌。除了陈美凤，还有台湾实力派女歌手林珊，还有呢这个陈千文啊等等的哈，这些发展这些艺人呐，他们将会呢带来一些深情动人的情歌。那这一次呢，6位唱将呢难得同台哦，共同呈现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相宴啊，希望可以带领公众呢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拾最真挚、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如果你想要出席9月20号的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想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下午4点半咯。你好，我是周宇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一起来翻看新民日报啊，看到了在第5版这里呢，有一群公众凌晨到樟宜一带的海滩赶海。什么叫赶海？赶海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在退潮的时候到海边去捡，比如说贝壳啊，或者是虾啦、螃蟹啦、鱼类等海产品的一个活动就有一群公众凌晨到樟宜一带的海滩赶海，他们捕捞了大量的海产，然后再带到餐馆去烹煮享用，而且还把这些过程呢拍下来放上网就被质疑说他们这样的行为是影响了生态环境的。所以说就是有新民日报的记者啊，他们就发现这些账号有不少视频都显示一名男子带着一群人深夜前往海滩，他们带着什么东西呢？像是水桶啊、手套、鱼捞还有工具从那个土里面去挖出螃蟹、贝类还有鱼等等其他的海产。然后就有其中一条视频显示大约有10个人他们一起去赶海，而且呢手上都是满满的海产品真的是满载而归的就可能大概捕获了至少上百个海产。那随后他们就把这个海产带到呢本地一间中餐馆就当作美食来享用了。那这个视频上网之后就引起了热议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爱好者就觉得说他们这样做呢其实是不对的，就是不应该大量捕捞海产那记者呢就有尝试向前去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其中一名公众呢，他受访时就透露说他自己只带走了少量就是不多啦只是一点点的好像螃蟹啊、虾或者是贝类。那其实本地除了樟宜海滩三八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些地方呢它没有禁止赶海，但是大家还是要节制啦就有看到了这个视频中呢有不少人就捕获了大量海产。然后其实在这个这些地方如果做这样的行为的话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很多的潮间带区域可能会有一些有毒的鱼类潜伏，像是石头鱼如果不小心踩到它们可能是有危险的，对，因为可能会因为有毒嘛会危及生命。那国家公园局呢他们受访时就指出了他们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上有相关的贴文，那国家公园局就呼吁公众就是要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千万不要去触摸也不要去采集或者是践踏任何的野生动植物，因为如果你对这些不熟悉的海洋生物去比如说去捕捉它们的话，其实你会面临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哪些海产是有毒或者是带刺或者是会不会分泌毒液而且你把这些动物呢从栖息地移走也会破坏它们的生态系统。所以说除了这个樟宜的海滩之外，其他地点像是姐妹岛海洋生态园 双溪部落湿地保护区、拉伯多自然保护区的礁岩岸啊，这些地方其实都会限制公众啊，不可以啊这么做。所以呢，啊，接下来当局呢就考虑，就是将会通过公告啊、告示牌，还有加强巡逻来进行公众教育的。那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购买今天的《新民日报》。

刚刚播出的两首歌曲是蔡兴娟、彭伟华的《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之前是黄秀茹的《忍不住回头》。那刚刚呢，听众朋友 Jennifer 发来简讯说 ：“Joey， 我刚刚呢就刚好没有听到那个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的这个片段哈，到底他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这个英伟达创办人哦，他有这样的一个称号是 AI 教父嘛，对吗？然后今年他63岁，那其实。”每一次大家看到他的那个印象就是他总是一个白头发，对不对？然后但是他穿着那个黑那个皮夹克的这个衣服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帅气啊，然后就是双眼是非常有神的感觉上就是精神奕奕。那很多人都很好奇他究竟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因为毕竟他是英伟达创办人啊，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工作，对吗？所以他自己就有分享呢，他是一个非常规律很有自律的一个人呢，他有规律的作息除此之外，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进行重量训练，所以呢，自律、规律作息、重量训练也就是他保持年轻的方式了。那虽然63岁，可是看起来呢，整个状态呢是非常的年轻有活力的。所以如果说你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的资料其实也是可以上网看一看。

0: 下午5:09了，看到了有其他的听众来打卡了，包括秀香、Peter Lim、 Rachel、 Elvin、 Daniel、 Eric 还有 Jennifer、 Phyllis、大家下午好啊。那稍后呢，这个小时会有什么节目呢？就为你准备了哈，要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哦。在上个星期天刚结束，那就看到了哇，48支球队哦，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呢，在赛场上竞技哦，真的那个魅力真的是不可挡啊！好多人呢都就是看到深夜哦，都不想睡了。那这一届呢，西班牙足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创下了辉煌战绩。但是哦，我觉得世界杯其实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课。那是什么样的课呢？那稍后5:20就要跟你分享了哦，别走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看看最新的路况。A1E 前往大势方向，在大势关卡以及 Tuas West Road 之间，那里交通拥堵。另外 BKE 前往雾兰方向，在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20，你好，我是周怡佳怡。哇，时间过得好快哦。那刚刚就有跟你聊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对不对？那在这一届的比赛中哦，阿根廷哦，在这个看到了这个阿根廷啊，在决赛当中呢，就是以0-1输给了西班牙，没有办法连续两届称冠啊。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好可惜哦。所以啊，就是刚刚的这个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哦。但是我们知道比赛哦，总是有输有赢，有谁想要输，有谁想要失败。我们很多人哦，从小就被教育说我们要追求成功，但是好像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失败才是教会我们成长的老师，失败也是人生的必修之课啊。而其实这场世界杯哦，就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就像是刚刚跟你分享的，像是阿根廷的这个在这次的决赛中哦，就是输给了这个西班牙。但是呢，在这个赛场上啊，看到了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啊，他表现得非常的大度。他今年39岁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比赛哦。那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就在球场上流下了眼泪。梅西就有说啊，他承认这次啊真的是非常痛苦，他觉得呢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愈合这个伤口的，但是他还是非常珍惜这场比赛带给他的美好回忆。就看到啊，他在球场上哦，向国家还有团队还有所有的球迷致谢哦，谢谢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而且他也说了一句话。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比

比赛让整个国家再次团结在一起，他觉得说身为阿根廷非常的自豪。那他还大方的祝贺对手西班牙夺得了世界冠军，可见得失败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赛场上不同足球队他们的应对方式。而除了阿根廷之外，也看到了日本球队啊，也同样展现了这种失败不可怕的这个精神哦。那这次日本球队呢，就以这个1-2不敌巴西队哦，被迫出局了。那其实呢，日本球队啊，在过去近四届的比赛当中呢，其实都有在尝试突围，但是还是不成功。日本球队的总教练呢，森保一，他在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以90度鞠躬向日本国民道歉，说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没有办法带领团队实现目标，他将为这个比赛结果负责。那他也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就召集他的球员，告诉他们应该要记住当下的这个悲痛，要化悲愤为力量，放眼下一个目标。啊，我们就从这样的比赛的过程中哦，其实就看到了这样不怕失败的精神，就让我想起说，其实啊，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往往都一直想要追求成功啊，都希望可以赢得别人的掌声。可是呢，我们也忘了，掌声虽然好听哦，却是短暂的。其实真正长久的哈，反而是那些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失败经历。那这些经历当中所学到的呢，其实都可以化为内在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克服下一个挑战。

0: 这是陶晶莹的《太委屈》。时间来到了下午5:28了，那刚刚就跟你分享哦，在这个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上看到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一些足球队员呢，他们在失败了过后呢，还是呢非常的有大将之风啦，像是阿根廷的队长梅西虽然说他在这个决赛的时候呢，他们的球队好像有发生一些冲突，对吧？那FIFA 也是启动了调查但是呢，梅西本人就没有参与这个打架的过程了，所以可见呢，他的言行是相当克制的，也展现了那种队长应该有的风度啦所以呢，就看到了说，在这次的世界杯比赛当中虽然说就是比赛就是有输有赢嘛，但是呢也看到了这个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其实很多的这些队员呢，他们还是展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运动的精神就是大家呢都彼此互相的祝福，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5: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3: 东谈西论，
5: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这是陶喆的爱很简单，时间来到了下午5:40了。那稍后呢为你播报路况之后呢，就会迎来加一道菜。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这个在新加坡经营20年的德国餐厅哦。他这个主厨呢要跟你分享他怎么为德国的这个菜肴增添亚洲风味，其中一道呢非常特别哦，加了麻辣风味哦，到底是什么呢？那稍后呢记得锁定加一道菜了。那先来关心路况哦，看到了这个 KP1前往 TP1 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只有车子抛锚，KJ1 前往 PIE 再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小心驾驶。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讲到德国菜，很多人就想猪脚、酸菜、香肠、啤酒。那这一次我是在新加坡的 Brussels 这家德国餐厅，在新加坡20年了，尝试到他们的一个新菜单，他们就在一些传统经典菜色上再加了亚洲风味。陈家康主厨 Chef Kang 是以哪几道传统菜、经典菜做了一些新的设计呢？
4: 我们比较传统的德国菜，比如 pork knuckle 炸鸡扒、慢炖牛肉，来加入亚洲风味。pork knuckle 我们选择用麻辣口味加入，因为我们的猪脚会比较浓郁，很适合跟麻辣的浓香味配合，可以更好的诠释我们经典德国猪脚。第二是那个炸鸡扒，我们选择了用咸蛋和麦片，因为炸鸡扒是需要酥脆，所以我们选择了麦片还有咸蛋的香味，配合起来吃的口感很好，所以我们就出了这道咸蛋炸鸡扒。然后第三是人当，在亚洲或本地都是蛮让人接受喜欢的，所以我们把它融入一个传统的德国慢炖牛肉，我们把它的香味层次提到更好，更适合本地人接受。
3: 还有两个甜品也是加了新口味，对吗？
4: 对，我们有两个甜品比较传统的，就是一个苹果派酥卷，那个我们加入了斑斓蛋糕还有咖椰，比较适合亚洲的人接受，因为咖椰在本地是比较传统的，不会盖过我们德国的酥饼。第二个是属于奥地利比较传统的松饼，我们加了一个抹茶，抹茶在新加坡比较让大众接受，有人气的一个口味，把它结合进去，加上我们有放一点草莓，还有我们自制的草莓酱，让它有更好的一个层次。
3: Chef Kang， 这家德国餐厅它在新加坡20年，经过多长的时间才决定选了包括甜品在内的5道菜去增添亚洲风味呢？
4: 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来调整、尝试搭配，因为我们需要平衡那个口味，我们不希望亚洲的风味盖过德国菜。
3: 你们担心亚洲风味会盖过原本的德国菜，是因为亚洲风味香料会比较浓烈吗？
4: 有些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德国餐馆，所以我们做的东西是要给我们的顾客吃起来是德国菜，不过可以感受到一点亚洲风味，用德国料理的厨艺技法来烹饪。亚洲风味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些腌料、香料或者一点配菜来结合，让它比较自然亲切。
3: 蛮有挑战的，难吗？
4: 真的是蛮难的。
3: 那天到餐厅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顾客群有本地人也有外国来的，这样他们都能够接受你们这些新设计的菜单吗？
4: Surprise 就是他们都是很接受到我们现在出了这个菜单，他们觉得我们有用心创造新的菜单，融合得很好，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做到让大家接受。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陪伴你的每一天，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时候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以下这几个路段，包括 ECP 前往樟宜，在 Fort Road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另外 BKE 前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呢交通拥堵。另外看到了 Kallang Paya Lebar Expressway 前往 TP1 在 Tampines Road 的出口，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计呢，今晚呢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到了明天早上较迟时分呢，预计全岛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明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喽。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务资政李显龙走访刚于上周宣布工作队伍转型的新加坡政府科技局时强调，政府科技局必须持续提升数码产品构建和运营的能力，以应对愈发快速发展的科技环境。政府科技局今年庆祝成立十周年，李自正星期五与教育部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政务部长刘杰敏走访政府科技局在榜鹅数码园区的新办公处，与政府科技局的职员交流。李自正今天在社媒发文说，过去十年，政府科技局为我国的数码转型做出了显著贡献，并肩负着推动我国科技领域整体转型的责任。他有信心，政府科技局会继续蓬勃发展，引领我国走向数码未来。政府科技局上个星期三宣布展开工作队伍转型，两年内分阶段裁退 7% 到 9% 的人员，相当于270人至350多人。本月启动的首阶段转型中，93人被裁退，另外有110人将接受再培训，转入新的岗位。据了解，本轮受影响的岗位主要为项目经理、网络工程师以及数码商业分析员。人口老龄化催生长寿经济，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指出，我国不鼓励制造焦虑，推动过度检查和治疗的发展模式。政府将加强与商业领域合作，确保长寿经济发展与公共医疗目标一致。王以康也是社会政策统筹部长，他今天在《商业时报》举办的首届长寿经济论坛上指出，病人往往是在担忧中求医，因此医疗行业特别容易出现过度服务以及不必要的治疗。此外，保险的保障过于优厚，也可能养成自助餐的心态，导致病人过度使用医疗服务。他说，如果过度服务，我国创造的不是健康，也不是财富，而是成本。为了更好地控制私人医疗领域不断攀升的费用，从今年四月起，新购买的综合健保计划附加险不能再覆盖最低自付额，保付需承担一部分的费用。王以康指出，相较许多发达国家，将约 9% 到 12%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医疗开支，我国的占比不足 GDP 的 5%， 却取得良好的医疗成果，靠的是政府长期严格管控医疗开支和投资。女皇镇一家咖啡店为了庆祝新加坡61岁生日，来临国庆日推出六元一角吃到饱的活动，让食客尽享四个指定摊位的美食，借佳节来回馈街坊。位于林谷巴鲁 Lingkup Bahru 第55座祖屋的777咖啡店日前在 Instagram 宣布，将会在8月9号举办自助餐的活动。当天食客只需要支付6元一角，便可在90分钟的时间内无限享用店内四个指定摊位的食物，包括椰浆饭、西餐、福建面以及肉挫面。咖啡店的老板接受《新民日报》访问时说，这项促销活动纯粹是出于他身为一名新加坡人的心意，希望趁着国庆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与街坊的支持。牛车水珍珠坊又有两位女生大打出手，惊动了警方到场，一人送院并协助调查。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五下午4:35，有读者通报指其中一名涉事女子是按摩院的老板。记者赶往现场时，附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指出，双方相信积怨已久，星期五不知何故，其中一名女子突然动手掌掴另一名女子，两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据目击者说，两名女子分别看起来年约30多岁和50多岁。警方受询时说，一名53岁的女子清醒送院，并因为涉嫌蓄意伤人驻查，案件还在调查中。短短一个月内，牛车水珍珠坊发生了3起殴斗事件。 据《新民日报》此前的报道，本月2号和15号发生的两起殴斗事件都与按摩女郎有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超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Starship 星期五顺利完成了自公司上市以来的首次试飞，为今年底前开始提供常规商业服务铺平道路。高约122米的星舰火箭系统是在新加坡时间今天上午7:50从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舰基地发射升空。第13次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再次验证第三代星舰的各项改良设计，并希望整个飞行过程能够顺利完成。星舰的试飞持续约1小时，但是它的第一级助推器以高于预期的速度落入墨西哥湾，未能完美完成返回地球的任务。SpaceX 希望到2026年底能够利用巨型星舰火箭搭载第三代卫星扩展星链网络，以增加足够的通信容量，让普通手机也能够在没有传统移动网络覆盖的地区直接获得网络接驳服务。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愉快，我是世嘉。周末好时光到了，好时光听好歌，欢迎你来听几首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好歌好曲。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60年代香港有一位充满青春气息的女星，她就是林翠。林翠原名曾启珍，她1936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她随家人移居香港。林翠出身演艺世家，著名粤语片男演员曾江正是她的哥哥。10多岁时，林翠看到电影公司招考新人，她便拿着自己和同学的照片去应征，结果被导演黄卓汉一眼看中，请她加入影业公司。林翠从此踏入影坛。据说当年著名电影明星林黛凭电影《翠翠》大红，电影公司灵机一动，便把新人曾启珍改名为林翠，希望她也能像林黛一样大受欢迎。没想到林翠真的一炮而红，1954年她凭处女作《女儿心》迅速成为当红女星。后来她又主演电影《四千金》《长腿姐姐》《青春儿女》《兰归风云》等许多经典影片。林翠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那种活泼俏皮鬼马精灵的少女气质，因此香港影坛送她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学生情人。尤其在电影《四千金》里，林翠饰演一名年轻女教师，更让这个称号深入人心。除了演戏之外，林翠也唱过电影插曲，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今天我们要听的《剑舞》，这首歌是电影《四千金》的插曲。

歌曲里带着青春飞扬、潇洒明快的气息，也非常符合林翠当年的荧幕形象。我们来听林翠唱一首1957年创作的电影插曲《剑舞》。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是林翠唱了一首《剑舞》，接着介绍的这首歌，它让我们看到林翠另外一种更贴近市井民生的风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口急速增加，住房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基层家庭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有的还把骑楼、阁楼甚至厨房改成住处，木板间隔出来的小房间，一层楼挤满住户，环境拥挤又嘈杂。也因为如此，当时出现了不少描写现实生活的电影和歌曲，如电影《72家房客》，还有姚丽的一首《一家八口一张床》。而林翠也有一首歌曲正是描绘这种住房问题，她唱了一首《蜜蜂香》，这歌是林翠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歌曲《蜜蜂香》是电影《夜来香》的插曲，由姚敏作曲，李卷清填词。歌曲非常生动，他把香港旧式唐楼里人挤人的情景啊，比喻成蜜蜂香一样嗡嗡闹闹。什么包租婆、舞女、工厂工人、写稿的穷书生等等，全都挤在同一栋楼里，既幽默又带有小市民生活的辛酸。今天回头再听这首歌，像是看到一幅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真实缩影。林翠演戏又唱歌，也是一位有实力的艺人。现在我们透过轻松的旋律，有意象的歌词，再次回到那个旧香港年代，听林翠的一首电影歌曲《蜜蜂香》。

0: 那是学生情人林翠唱了两首电影歌曲《剑舞》和《蜜蜂香》。下一段好歌音乐盒也是一首电影歌曲，它是一部英语片《Flashdance》的主题曲。我也将播出陈淑桦的华语翻译曲《晶莹的泪光》，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英语片 Flashdance 里的歌曲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再以陈淑桦的华语歌曲晶莹的泪光做对照。演唱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的歌手名叫 Irene Cara Escalera， 她是美国歌手兼演员。1980年音乐电影 Fame 名望里，他因为饰演 Coco 而声名鹊起。当时他录制了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Fame。 到了1983年， Irene Cara 与 Giorgio Morado 和 Keith Forsey 共同创作并演唱了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这首歌，这是电影 Flashdance 的主题曲。Irene Cara 因为此曲而获颁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并于1984年获得 Grammy Award 最佳流行歌曲女声表演奖。 Irene Cara 也凭借这首电影主题曲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而达到她音乐生涯的顶峰。Flashdance 这部电影讲述一名漂亮年轻女子，她白天在一家钢铁厂工作，晚上在酒吧跳舞。当女主角发现她的老板 Nick 既对她感兴趣又肯支持她的表演事业时，于是她更加努力，想被一所著名的舞蹈学院录取。可是她又害怕失败，幸好老板 Nick 和一位前芭蕾舞演员 Hannah， 他们不断鼓励他并为他加油。 Flashdance 是一部1983年的美国浪漫剧情舞蹈电影，男女主角是 Jennifer Beals 和 Michael Norrie。 这部电影评价褒贬不一哦，一些评论家称它愚蠢，没有情节，可笑，因为剧本有缺陷，尤其是对话。正面评价呢，则说它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故事寓意是真实的，还说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电影，因为它是以一个有思想的年轻女性为中心。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心态评价这部电影 Flashdance， 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电影主题曲确实曾经很受欢迎。请听 Irene Cara 唱电影主题曲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然后我们欣赏陈淑桦的华语翻唱曲《晶莹的泪光》。

0: 不知道今天选播的几首中英电影歌曲有没有让你勾起一些特别的回忆？下周好歌音乐盒有排骨歌后之称的张素玲将会演唱《蒙蒙细雨忆当年》和《嘿朋友》，另外 Monophone 方逸华将唱一首他的好歌《问白云》，还有王慧莲将会呈现一首《蓝色的梦》。下周六好歌音乐盒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

0: 你说。
1: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识风头，不为你问哪个消瘦，温泉园中为你铺的新愁，他日姑娘还记得。
0: 新谣好好听。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抢修，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愉快，我是世嘉。周末好时光到了，好时光听好歌，欢迎你来听几首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好歌好曲。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60年代香港有一位充满青春气息的女星，她就是林翠。林翠原名曾启珍，她1936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她随家人移居香港。林翠出身演艺世家，著名粤语片男演员曾江正是她的哥哥。10多岁时，林翠看到电影公司招考新人，她便拿着自己和同学的照片去应征，结果被导演黄卓翰一眼看

当年著名电影明星林黛凭电影《翠翠》大红，电影公司灵机一动，便把新人曾启珍改名为林翠，希望她也能像林黛一样大受欢迎。没想到林翠真的一炮而红，1954年她凭处女作《女儿心》迅速成为当红女星。后来她又主演电影《四千金》《长腿姐姐》《青春儿女》《兰归风云》等许多经典影片。林翠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她那种活泼俏皮鬼马精灵的少女气质，因此香港影坛送她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学生情人。尤其在电影《四千金》里，林翠饰演一名年轻女教师，更让这个称号深入人心。除了演戏之外，林翠也唱过电影插曲，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今天我们要听的《剑舞》。这首歌是电影《四千金》的插曲，歌曲里带着青春飞扬、潇洒明快的气息，也非常符合林翠当年的荧幕形象。我们来听林翠唱一首1957年创作的电影插曲《剑舞》。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是林翠唱了一首《剑舞》，接着介绍的这首歌，它让我们看到林翠另外一种更贴近市井民生的风格。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口急速增加，住房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基层家庭一家七八口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有的还把骑楼、阁楼甚至厨房改成住处，木板间隔出来的小房间，一层楼挤满住户，环境拥挤又嘈杂。

也因为如此，当时出现了不少描写现实生活的电影和歌曲，如电影《72家房客》，还有姚丽的一首《一家八口一张床》。而林翠也有一首歌曲正是描绘这种住房问题，她唱了一首《蜜蜂香》，这歌是林翠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歌曲《蜜蜂香》是电影《夜来香》的插曲，由姚敏作曲，李卷清填词。歌曲非常生动，他把香港旧式唐楼里人挤人的情景啊，比喻成蜜蜂香一样嗡嗡闹闹。什么包租婆、舞女、工厂工人、写稿的穷书生等等，全都挤在同一栋楼里，既幽默又带有小市民生活的辛酸。今天回头再听这首歌，像是看到一幅50-60年代香港社会的真实缩影。林翠演戏又唱歌，也是一位有实力的艺人。现在我们透过轻松的旋律，有意象的歌词，再次回到那个旧香港年代，听林翠的一首电影歌曲《蜜蜂香》。

0: 那是学生情人林翠唱了两首电影歌曲《剑舞》和《蜜蜂香》。下一段好歌音乐盒也是一首电影歌曲，它是一部英语片《Flashdance》的主题曲。我也将播出陈淑桦的华语翻译曲《晶莹的泪光》，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英语片 Flashdance 里的歌曲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再以陈淑桦的华语歌曲晶莹的泪光做对照。演唱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的歌手名叫 Irene Cara Escalera， 她是美国歌手兼演员。1980年音乐电影 Fame 名望里，她因为饰演 Coco 而声名鹊起。当时她录制了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Fame。到了1983年 ,Irene Cara 与 Jojo Morado 和 Keith Forsey 共同创作并演唱了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这首歌。这是电影 Flashdance 的主题曲。Irene Cara 因为此曲而获颁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并于1984年获得 Grammy Award 最佳流行歌曲女声表演奖。Irene Cara 也凭借这首电影主题曲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而达到她音乐生涯的顶峰。 Flashdance 这部电影讲述一名漂亮年轻女子，她白天在一家钢铁厂工作，晚上在酒吧跳舞。当女主角发现她的老板 Nick 既对她感兴趣又肯支持她的表演事业时，于是她更加努力，想被一所著名的舞蹈学院录取。可是她又害怕失败，幸好老板 Nick 和一位前芭蕾舞演员 Hannah， 他们不断鼓励她并为她加油。Flashdance 是一部1983年的美国浪漫剧情舞蹈电影，男女主角是 Jennifer Beals 和 Michael Norrie。 这部电影评价褒贬不一哦，一些评论家称它愚蠢，没有情节，可笑，因为剧本有缺陷，尤其是对话。正面评价呢，则说它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故事寓意是真实的，还说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电影，因为它是以一个有思想的年轻女性为中心。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心态评价这部电影 Flashdance， 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电影主题曲确实曾经很受欢迎。请听 Irene Cara 唱电影主题曲 Flashdance What a Feeling， 然后我们欣赏陈淑桦的华语翻唱曲《晶莹的泪光》。

0: 不知道今天选播的几首中英电影歌曲有没有让你勾起一些特别的回忆？下周好歌音乐盒有排骨歌后之称的张素玲将会演唱《蒙蒙细雨忆当年》和《嘿朋友》，另外 Monophone 方逸华将唱一首他的好歌《问白云》，还有王慧莲将会呈现一首《蓝色的梦》。下周六好歌音乐盒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